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1: 3, 2, 1, go!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优雅的气息从一瓶香水开始。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人气经典迪奥的真我女士香水，花果香调层层绽放，真的是精致又迷人。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聚会约会啊，都能够帮你轻松拿捏。它分了一个真我的浓香，一个真我的淡香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来选择。现在呢，不管是浓香还是淡香，我们给大家做到50毫升的这个真我香水，送礼袋，价格只要299，而且顺丰包邮。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3: How pretty you!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浓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

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with you。

0: 公园的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哦，好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九七五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优雅的气息从一瓶香水开始。九七五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人气经典迪奥的真我女士香水，花果香调层层绽放，真的是精致又迷人。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聚会约会啊，都能够帮你轻松拿捏。它分了一个真我的浓香，一个真我的淡香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来选择。现在呢，不管是浓香还是淡香，我们给大家做到50毫升的这个真我香水，送礼袋，价格只要299，而且顺丰包邮。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3: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2: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星辰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绅士。

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爽，干嘛让自己悲伤，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Top Radio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
0: 你刚来。
2: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3: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2: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我要如何不想

0: 愁，今天好歌解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Pop Radio。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优雅的气息从一瓶香水开始。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人气经典迪奥的真我女士香水，花果香调层层绽放，真的是精致又迷人。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聚会约会啊，都能够帮你轻松拿捏。它分了一个真我的浓香，一个真我的淡香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来选择。现在呢，不管是浓香还是淡香，我们给大家做到50毫升的这个真我香水，送礼袋，价格只要299，而且顺丰包邮。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当玛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
3: T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土。

souffle sur tes mains.

0: 气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此案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欢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1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Home Radio。
1: 你说你最近爱上了一个喜欢喝几杯的人，你不习惯他的冷，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我想你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万星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春风拂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

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Home Radio。

0: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密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都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Pop Radio，Pop Radio，Pop FM，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优雅的气息从一瓶香水开始。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人气经典迪奥的真我女士香水，花果香调层层绽放，真的是精致又迷人。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聚会约会啊，都能够帮你轻松拿捏。它分了一个真我的浓香，一个真我的淡香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来选择。现在呢，不管是浓香还是淡香，我们给大家做到50毫升的这个真我香水，送礼袋，价格只要299，而且顺丰包邮。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静守四季，聆听沉默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或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是流行975，快乐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明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刹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
5: Crazy, I'm crazy for you.
4: 沙漏停留，音乐不走。
5: So、
4: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九七五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优雅的气息从一瓶香水开始。九七五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人气经典迪奥的真我女士香水，花果香调层层绽放，真的是精致又迷人。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聚会约会啊，都能够帮你轻松拿捏。它分了一个真我的浓香，一个真我的淡香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来选择。现在呢，不管是浓香还是淡香，我们给大家做到50毫升的这个真我香水，送礼袋，价格只要299，而且顺丰包邮。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当马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马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马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春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

0: 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 30%。 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R&D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2: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总计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一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式、槽式、菲涅尔式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十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4: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5: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6: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7: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8: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7: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9: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桥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0: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1: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十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2: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

0: 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0: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2: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4: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3: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5: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3: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6: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8: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7: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9: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6: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2: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1: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0: 对外来干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4: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5: 2.50%
4: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
9: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10: 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1: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铃木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2: Home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优雅的气息从一瓶香水开始。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人气经典迪奥的真我女士香水，花果香调层层绽放，真的是精致又迷人。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聚会约会啊，都能够帮你轻松拿捏。它分了一个真我的浓香，一个真我的淡香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来选择。现在呢，不管是浓香还是淡香，我们给大家做到50毫升的这个真我香水，送礼袋，价格只要299，而且顺丰包邮。
0: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密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漫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是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3: 就算被这个世界冷眼敌对也无所谓，请你打开广播锁定调频975才对，继续开大你的音量，给你要的音乐分贝。
4: Pop Radio 流行975，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滤金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
1: 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优雅的气息从一瓶香水开始。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人气经典迪奥的真我女士香水，花果香调层层绽放，真的是精致又迷人。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聚会约会啊，都能够帮你轻松拿捏。它分了一个真我的浓香，一个真我的淡香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来选择。现在呢，不管是浓香还是淡香，我们给大家做到50毫升的这个真我香水，送礼袋，价格只要299，而且顺丰包邮。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Pop Radio。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辽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顾农田水利灌溉、群众出行、集镇环境卫生多重需求。居住在附近的村民王金明常年关注渠段变化，看着施工现场崭新的渠体框架，他满心期待这项民生工程早日落成。
1: 也早得很，口渠渠段呢，垃圾只有适当的，每天每天不用多往渠倒呀，也就是说，怎么刻好以后干净了。
0: 人大重点建议转化落地，把群众反映强烈的沟渠环境、便民设施难题变为实打实的惠民工程。此次渠道综合整治，同步兼顾水利功能与人居环境提升，实现灌溉安全、环境整洁、便民服务一体改善。待九月项目竣工后，整洁规整的防渗渠道、平整美观的步道、分区完善的公共厕所将同步投用，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以基础设施提质擦亮和美乡村底色。
2: 7月15号，城区街道农场社区联合市科协

0: 鸿运聚同心，多彩零距离第六届幸福邻里节主题活动，辖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广大居民群众欢聚一堂，在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暖心便民服务、趣味互动游戏与沉浸式科普体验中，共话邻里温情，共筑幸福家园。
1: 活动在老年艺术团带来的舞蹈《天之大》中拉开帷幕，优美的舞姿、深情的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阵阵掌声。随后，接地气的二人转、优雅大方的华尔兹等节目上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艺表演，充分展现了社区居民积极向上、其乐融融的精神风貌，营造出欢乐祥和、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社区对辖区内表现突出的最美家庭、最美志愿者、垃圾分类达人等先进典型进行集中表彰，引导更多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践行文明新风，以小家文明汇聚社区大美，持续涵养崇德向善、邻里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本次邻里节聚焦居民实际需求，设置多项便民惠民互动板块，全方位覆盖全年龄段居民需求，现场免费全家福拍摄打印、爱心义剪、书画创作体验等便民服务摊位前人气满满，志愿者耐心服务、用心解忧，切实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同时，趣味农耕小游戏、聚沙成画手工创意小游戏趣味十足，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和家长踊跃参与，大家在轻松欢乐的互动中增进交流、拉近距离。为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市科协在活动现场设置科普设备体验区，整齐摆放各类力学、光学趣味科普展品，孩子们近距离接触科普器材，亲手操作体验，沉浸式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此外，智能机器狗灵活流畅的步态行走，趣味十足的人机互动，让现场居民驻足围观互动体验，感受人工智能的前沿科技魅力。
0: 为进一步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打通群众就医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居民就近看病咨询就医难题，7月15号，市中医医院联合镇河塔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公益进社区、义诊惠民生健康服务活动，多科室骨干医师与闽宁协作专家团队现场坐诊，为辖区居民送上家门口的免费诊疗与健康服务。
1: 活动现场，康复医学科、风湿骨病科、肛肠科骨干医师和闽宁协作对口支援专家现场坐诊，聚焦群众高发的颈肩腰腿痛、风湿关节不适、肛肠常见病、中老年慢性劳损等民生高频病症，一对一为居民细致查体、答疑解惑。针对居民日常疼痛不适、久治反复的劳损问题，专家结合多年临床经验，细致分析病因，给出科学诊疗方案、居家康复锻炼方法及合理用药建议，有效帮助居民早发现、早干预、早调理。在特色服务区域，医护人员为有需求的居民免费贴敷三伏贴，并进行小针刀治疗，帮助居民调理体质、舒缓不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优质的中医特色服务。
0: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美丽零五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再会。
3: 听得见，
4: 听得见，
3: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4: 听得见，
3: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4: Pop Radio,
3: Radio。
5: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6: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5: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风

0: 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优雅的气息从一瓶香水开始。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人气经典迪奥的真我女士香水，花果香调层层绽放，真的是精致又迷人。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聚会约会啊，都能够帮你轻松拿捏。它分了一个真我的浓香，一个真我的淡香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来选择。现在呢，不管是浓香还是淡香，我们给大家做到50毫升的这个真我香水，送礼袋，价格只要299，而且顺丰包邮。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

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优雅的气息从一瓶香水开始。975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人气经典迪奥的真我女士香水，花果香调层层绽放，真的是精致又迷人。无论是日常通勤还是聚会约会啊，都能够帮你轻松拿捏。它分了一个真我的浓香，一个真我的淡香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来选择。现在呢，不管是浓香还是淡香，我们给大家做到50毫升的这个真我香水，送礼袋，价格只要299，而且顺丰包邮。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0: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It's a beautiful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Radio。

的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合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清静，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声，经典好歌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T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0: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密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流行975，快乐跟我。

0: 堂里，万扇争绿，千仆竞方，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滤金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Top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分开的那天，我记得外面还下着雪，你对我说了一句抱歉和再见。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最凉的不过是人心，最卑微的不过是感情。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界，人眼敌对也无所谓，请你打开广播锁定调频975才对，继续开大你的音量，给你要的音乐分贝。
1: Pop Radio 流行975，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

0: 柔韧性呢，它特别软，它就没力量，这两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个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柔韧性呢，它跟我们关节的活动度，以及关节周围、肌肉周围的韧带、肌肉等息息相关。
1: 嗯，
0: 它不是说力量一大柔韧性就差，它根本不是那个事儿，只是你力量练完力量没进行柔韧性练习而导致的柔韧性看似不好。
1: 嗯
0: 啊，或者是说你习惯于练柔韧性。你不习惯于练力量，
1: 嗯，
0: 那可能那是另外一个说法。那绝对不能说我力量好，我柔韧性就差，或者说我柔韧性好，我力量就差，这是伪命题的不对。
1: 嗯，
0: 就是这种说法不存在。
1: 嗯嗯，很多成年朋友都有这个自己柔韧性变差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比如说就是站姿啊，然后体前屈，好多朋友好这个手啊。摸到膝盖都费劲，对吧？所以这个对于成年朋友来说，这柔韧性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这个弯腰弯不下去这个事儿，是不是已经说明，哎，我们身体有点老了？另外呢，很多朋友也说，那你练这个柔韧性怎么练呢？那就所谓多抻抻筋吧。那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刚才主持人您说啊，我腰弯不下去了。
1: 是。
0: 实际上，我们正常人觉得腰弯不下去啊，就是我筋不够长，根本不是那个事儿，
1: 不是吧？
0: 如果你在我面前，我或者是在有经验的这个老师面前，几下就让你弯下去了
1: 啊？是吗？
0: 因为弯腰，首先我们现在不会弯腰的人呢，他指的是直接弯腰。
1: 嗯。
0: 啊。就你由于我们所谓的肌后群的这个延展度不够，你就弯不下去，它拉着你了，就像一个这个弓箭一样的那个弦拉着你的。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想弯腰弯下去呢，首先我们是要屈髋的力量，通过屈髋然后再向下伸展
1: 啊。
0: 那么所以说呢，有很多人我上来就伸腿，我腿儿这个筋后面的筋不够，那不对啊。柔韧性呢，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有一些弱化啊。
1: 嗯，
0: 但是呢。它不是线性的啊，有很多老年人啊，就包括我们北体大若干年前很多80多岁的人还能做一字马呢、啊，
1: 是，
0: 它跟你平时日常练习是有关的，它能够维持你肌肉关节的活动度，就是维持你肌肉的弹性。那么现在测试柔韧性有很多方法了哈，就比如说弯腰啊、抬手啊、转身、下蹲等等哈。弯不下去不一定等于身体老了，你摸不到脚尖，可能与后群的肌肉。啊，紧张有关啊，髋关节的活动度不足啊，不正确的髋部折叠动作，刚才我说你屈髋的动作做的不对，
1: 嗯，
0: 或者你久坐之后长时间坐之后，你后背的肌群呢比较僵直了，
1: 嗯嗯嗯，
0: 或者再有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腹部这体积太大了，想弯弯
1: 太大了，
0: 顶住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还有或者是你这个上下肢的比例你不同
1: 啊。
0: 啊，还有就是神经肌肉控制等各种因素相关，能不能够着地？
1: 嗯，
0: 不是说你筋短和那个人筋长，其实我们如果通过训练、
1: 嗯、
0: 啊，这个那都是能达到的。
1: 那怎么训练怎么提升呢？
0: 实际上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说我现在只能摸到我的膝盖，
1: 对，
0: 我想摸到我的脚到底能不能行，
1: 嗯，
0: 是吧？有人说我就一咬牙坚持，
1: 是找人帮我往下压，
0: 下
1: 是啊，
0: 这不行啊、
1: 嗯，
0: 它是因为通过长期的活动啊、
1: 嗯，
0: 保证那个规律的活动，在这个允许的范围内啊，逐渐适度的逐步拉伸，
1: 嗯，
0: 才能够这样的。
1: 明白。
0: 那么首先怎么才能逐步拉伸呢？首先你要想发展它。要慢慢的来，你不能说你现在只能够到膝盖，明天早上你就能够到脚了，这不现实，对吧？
1: 是。
0: 有人说，我就说使劲找个别人帮我压，
1: 对，
0: 把腿都压麻了，对吧？腰都木了，还压呢，还有放下，甚至有人说疼的呀，滋啦滋啦疼的不行了都。
1: 嗯，对。
0: 那不行，这不是科学的。
1: 明白。
0: 那实际上我们要想拉提升我们的柔韧性呢，首先要提高我们所谓的肌肉的温度。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肌肉得有温度，你凉的肯定不行。
1: 是
0: 啊，然后呢，再拉伸。
1: 嗯，
0: 所谓的出现轻微的拉伸感就可以了。

0: 不要追求啊剧烈的疼痛、
1: 嗯、
0: 啊你说是公园一看，我看一个老大爷老大妈那脚都放树上了，
1: 那对、啊、
0: 人家那可能练了好几十年了，你今天早上来就想跟人比，那不行，
1: 对、
0: 啊、绝对不行，
1: 要现实一些的，
0: 运动前呢要进行适合的动态活动，
1: 哎
0: 啊
1: 嗯热身啊，
0: 然后才能是拉伸，
1: 明白了，嗯，还有一个这个需要我们提升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要改善刚才不断说到的久坐等等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说监测数据显示，老年人每日久坐时间增加一个小时，每增加一个小时，这个体质的优良率啊就下降 1.0%， 而且还会形成一个久坐然后呢就体质下降然后呢慢性病风险升高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然后还可能会增加比如说像跌倒啊或者是认知障碍啊这样的风险。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我久坐这个事情啊可能有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事儿，我要坐着办公或者是怎样，那我能不能通过我久坐之后我再好好的去运动把这个事儿给弥补过来，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啊，这个有点这个叫怎么说？
1: 嗯，
0: 有点过于夸张了啊。
1: 嗯、
0: 是说这个它也不是线性的。我说我坐一个小时，我体质优良率就下降1%，这个不可能是那么准确的、啊。
1: 是是是。
0: 但当然，你久坐肯定让你的下降是有是一定的，
1: 是、
0: 啊、是一定的。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久坐之后集中运动确实可以抵消一些我们的所谓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啊，但是能不能完全的把它补回来，现在我们没有科学的数据，我也不好说，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有规律的运动，包括你也包括我啊，包括广大的听众啊，有规律的运动肯定比完全不运动的要好，
1: 没错，是的，
0: 这是一定的，这不用证明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一天我们连续做了很长时间啊，我们做了很长时间之后呢，肌肉的活动度就不足了，
1: 嗯，
0: 那么血液循环也就减慢了，这个什么代谢反应都可能存在，
1: 嗯，
0: 比如说啊，今天我就开一上午会，做了5个小时，那晚上呢没啥事儿啊，我今天吃完饭了哈，休整好了之后，我去跑了40分钟，
1: 嗯，
0: 那么那他这个健康的整体风险呢，一定低于这个完全不运动的人，
1: 没错，嗯，
0: 对吧，
1: 嗯嗯嗯，
0: 那。如果说我们上午开了4个小时会啊，几乎没有啥起身，
1: 嗯，
0: 那也不如我没有这样晚上的40分钟时间去运动。可是我这开会的时候，我在底下偷偷摸摸的点点脚啊，动动腿儿，也不如这样的啊。或者是说我开会间歇5个小时开会，有那2-3分钟间歇，我们起来啊站了一下啊，溜达溜达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最好的策略是啥呢？就是在这个减少久坐和集中锻炼2选1的话呢，
1: 嗯，
0: 就是两方面要都可以同时都做，
1: 嗯
0: 啊，我又要减少久坐啊，那我要又可能集中训练，我两个我都选，是吧，那、
1: 嗯、
0: 如果我只能2选1、
1: 嗯、
0: 那我们就选择呢，那坐一会儿我们站起来活动那么几下，
1: 对，
0: 是吧，活动几下之后我们再坐下去，
1: 嗯
0: 啊，起身活动那么1-2分钟，
1: 嗯
0: 啊，如果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让我们起来哈，
1: 嗯，
0: 我们可以这个坐着的时候动动腿动动脚，是吧，
1: 嗯，
0: 这个提提脚后跟啊，甚至，
1: 嗯，
0: 把你这脚往椅子后面伸一伸，
1: 嗯，
0: 啊，这都有可能啊，
1: 嗯，
0: 其实有那么几分钟的这个运动啊，它也能够增加这个肌肉的活动，
1: 哎，
0: 啊，
1: 所以说这个见缝插针的这种运动方式是不是有效的呢？我看这个国民健康15规划当中提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要从38.5%提升到40%左右。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反过来看的话，还有至少有60%的朋友可能没有一个经常锻炼的习惯。很多朋友也会想说，哎呦，我也想锻炼呀，是不是？但是他忙了呀，没有时间呀。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我们把运动拆成小块，我们见缝插针的就动换动换，比如说我们每次就做个3-5分钟，这个事情有用吗？
0: 哎，当然有用，当然有用。
1: 嗯，
0: 这个事儿呢，我在这个各种场合说过无数次。
1: 嗯，
0: 比如说啊，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见缝插针的运动。
1: 嗯，
0: 有人说这个我白天我都没时间运动。
1: 是啊。
0: 开车到了单位，我就坐在工位上不动。
1: 嗯，
0: 好，那我来问问各位，
1: 嗯，
0: 你怎么到你工位上去的？是不是坐电梯啊？
1: 对。
0: 坐电梯，那你可能在10楼工作，那你能不能坐到6楼、7楼？你走4层楼。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就是懒的运动，
1: 嗯，
0: 是吧，这个我们坐在这个工位上啊，看着电脑办公的时候，敲键盘的时候，那你的脚是放在地上的，你可不可以把脚抬起来。

0: 这个时候你腰核心就开始用力了，是吧？那这个坐一会儿了，我们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推一推，我们所谓的采用这个马步的姿势蹲那么30秒一分钟呢，这也是对一个力量训练的。再说可能一上午过去了，我们中间有个茶歇，然后我们大家出去透透气儿哈。那我们可以靠墙蹲蹲啊，这个伸伸腰，
1: 是，
0: 这都可以，是吧？当你说喝咖啡的时候啊，你用刚才说了，你一个脚站着，一个手端着，一个脚站着，端杯咖啡喝，这都是可以锻炼的，
1: 没错。
0: 但是，所谓的这个见缝插针，只要你想练，就有任何的理由可以练，只要你不想练，也有任何的理由不练。
1: 对。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锻炼的话，我们意识到锻炼的重要性的话，这个事儿呢，可能不是说非要等到我们好一身的这个装备全都穿好。对吧，运动服运动鞋穿好了，非要跑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运动场地去锻炼，这个事儿才叫健身。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生活还有包括工作过程当中每一个小的地方，如果我们只要想的话，都能够找到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的方式啊。这个事情其实比我们去寻求说怎么样的健身可能更有效率，这个事儿本身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可能更重要。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好，主持人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首飞，并且成功实现一子级舰体海上网系回收。海面上拖着橘红尾焰的一子级舰体垂直落入巨型的拦阻网，回收的画面呀，有一种在倒放视频的科幻感。这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长师乙呢，是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的是液氧煤油推进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16吨，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部署，包括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等各类的任务需求。那它为什么不靠腿着陆？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然后精准的降落在海上的一个大网里面的？这将会给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航空知识杂志资深编辑吴佩欣。吴佩欣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这次呢说这个包含了两个首飞的主要任务，一个是这个一子级回收，还有一个呢是新研模块首次飞行的验证。让一子级返回是如今很多这个航天发射次数越来越多之后啊，对火箭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一个验证呢？
7: 因为啊，进入21世纪以后啊，全球对低地球轨道和卫星平台资源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了。那么低轨卫星星座，它需要发射大量的卫星。我们都知道，像马斯克，他的这个星链，他就是这类的星座。那么现在他在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我六月份的时候查了一下，是1.5万颗了。2026年1月30号的时候呢，他的公司就是太空探索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申请，要在近地轨道部署100万颗卫星。所以呢，卫星的这个频谱资源啊，是稀缺资源。
1: 是。
7: 搁咱们老百姓讲的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1: 对。
7: 人家占下了，也就占下了。所以为什么要发展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实际现在我们都知道，卫星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现在极度考验着火箭的运力。我们都知道，过去火箭发上去就一次性消耗性。那么火箭发上去

0: 造价好几亿的火箭升空底下这个，
1: 嗯，
0: 这个自己就抛弃了，
1: 对，
0: 人工发动机，
1: 嗯，
0: 都扔掉，
1: 嗯。
0: 那么有可能就造成呢，什么情况呢？一方面可能地面卫星造出来了，哎，没火箭雨，
1: 嗯。
0: 另外还有造成一种什么趋势呢？就是高昂的成本，
1: 嗯，
0: 发射周期太长，
1: 嗯，
0: 所以这就达不到应有的频次。那么一次性的火箭，它显然不可能发射规模这么庞大、数量这么多的卫星，
1: 嗯嗯。
0: 所以可重复使用火箭就成了在近地轨道、
1: 嗯，
0: 地球轨道卫星频谱竞争中有利的手段。
1: 嗯嗯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比如说我们国家，
1: 嗯，
0: 现在也要发展低轨星座，
1: 嗯，
0: 国网卫星像有，包括上海的天帆，
1: 嗯，
0: 星座也有，每个星座的规模都是一万多颗，
1: 嗯，
0: 那传统的一次性使用的火箭，那得发射多少次，
1: 对，
0: 得用多少颗火箭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庞大的成本，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这次。长时以来它通过这种网系回收的方式，
1: 嗯，
0: 实现了中国人对可回收火箭的新思路，
1: 对，
0: 验证了新的技术方案，
1: 是的，
0: 是可行的。
1: 嗯嗯，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事情后者更加的重要啊。你看过去这个火箭回收的时候，人类试过就所谓筷子加火箭的这种方式，对吧？这一次呢，有很多朋友形象的说这叫网兜兜火箭。所以我们实现了这样的火箭回收的这个方式方案的验证之后，哎，能够给未来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
0: 首先呢，全球航天界呢肯定会重新的考虑实现可回收的这种技术路径。
1: 嗯
0: 嗯，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 嗯，
0: 它是实践了前两种、
1: 嗯，
0: 一个咱们就说是支撑腿的，
1: 对，
0: 的这个形式，
1: 嗯，
0: 主要是它的猎鹰系列火箭，
1: 嗯，
0: 猎鹰九和猎鹰重型都是采用这种的，
1: 嗯，是。
0: 第二种，您说的筷子加火箭，
1: 对，
0: 它是星舰发射底下那个重型的发射器，
1: 嗯，
0: 那个个头更大，
1: 对。
0: 和两种路径，那我们中国人尝试了第三种技术路径，
1: 嗯，
0: 就是网系回收，网兜兜，
1: 没错。
0: 嗯
1: 嗯，这一次这个就咱们刚才说这个，无论是叫所谓筷子夹也好，还是网兜兜也好，其实说的是比较形象的这种说法，这中间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工程方面的难题哈。所以像这样的这个火箭回收的方式，它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0: 首先来看啊，我们都知道，火箭回收，火箭的工作环境，
1: 嗯，
0: 是发生巨变。那我们过去说一次性的火箭用完机器，
1: 对，
0: 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它从地面冲出大气层到达外太空完事儿了，
1: 嗯嗯，
0: 那么现在呢，它要从外太空回来，它要从外太空那种空气非常稀薄近于真空的状态重新穿入大气层，而且越来越稠密，最后返回地面，
1: 嗯，
0: 那么它承受的受力结构，
1: 嗯，
0: 包括受热等等这个环境是不一样，
1: 是，
0: 另外它还面临一个什么呢？面临一个宿主的剧烈，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发射到顶点的时候的话，它能够火箭本身这个速度能够达到五六倍音速，
1: 嗯，
0: 这个音速在工程上咱们叫做高超音速，
1: 是的，
0: 高超音速它要从那个顶点滑落回来进入大气层，
1: 嗯，
0: 慢慢减速到它能够
1: 嗯
0: 被各种的技术手段捕获为止，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复杂，
1: 是的，
0: 嗯
1: 嗯，
0: 这个减速过程非常复杂，
1: 对，
0: 它并不是简单的对，
1: 嗯，
0: 咱们说上升段那个逆运算，那个
1: 上升段怎么走？

0: 然后我们减速就怎么做，
1: 对对对，
0: 不是这样的。
1: 中间多了好多的环节。
2: 是。
1: 对吧？
2: 嗯。所以这个减速是怎么实现的哈？我们看到这个长石蚁是一个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家伙，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它既有这个自由落体的这个部分，然后呢也有这个发动机点火减速的这个部分。这期间它到底是怎么踩的刹车，然后最后能够把这个速度降到零的呢？
1: 嗯，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回收极度考验火箭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
2: 嗯。
1: 导航，你首先你得知道这火箭到底在哪，速度的特征，姿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制导我得提前往出算，算出下一步火箭姿态怎么修正，是往哪里修正，修正多少。
2: 嗯，
1: 那控制实际就相当于把计算机的这一套指令我分配给火箭上的，咱说舵面、发动机，甚至调姿的这些机构。
2: 嗯嗯嗯。
1: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非常复杂。那么说，火箭到了太空以后，它需要回来。回来，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不对它的这个姿态进行调整的话，
2: 嗯，
1: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重新载入大气的，咱说一颗导弹。
2: 是。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抛物线运动嘛，
2: 嗯，
1: 到顶点以后下来，是吧？那也就实现不了回收，它是砸下来的，
2: 嗯。
1: 那么相对于说呢，在这个高超音速飞行的这个阶段，如果你想实现火箭的回收，那火箭上的姿控发动机，第一次我要点火，
2: 嗯，
1: 点火呢，一是减速，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通过这种，喷出这种气体，
2: 嗯，
1: 咱说有点像咱说咱们家做饭的高压锅，
2: 嗯
1: 哼哼，
2: 嗯，
1: 呲呲呲呲
2: 喷气
1: 喷一个，呲呲呲呲又喷一个，
2: 对，
1: 它把这个火箭的这个箭体啊，
2: 嗯，
1: 它掉过了，
2: 嗯，
1: 它得让这个咱说这个主发动机，
2: 嗯，
1: 这个方向基本是冲着地面那头，
2: 嗯
1: 嗯，接下来火箭要以一定的姿势，你要进入大气舱。
2: 嗯，
1: 你不能是竖直下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中呢，那样的话加速会很快，就相当于产生大量的热量和空气摩擦，会把火箭有可能就烧毁或者是解体掉。
2: 嗯，
1: 那么说呢，你需要一定的角度，你的角度你还不能太大，
2: 是
1: 你太大的话，火箭有可能大气层里打水漂了，
2: 对，
1: 跟我们小时候玩那石头片在水上扔让它蹦一样，它有可能飘走了，你回不来，
2: 没错，
1: 所以它这个角度是非常刁钻的。
2: 嗯，
1: 但实际说有一定的影响，按这个影响一点点一点点的下来，下来的时候咱说火箭舰体上的这个山格翼啊就起到了作用。
2: 嗯，
1: 这是一种特殊的异形，待会儿咱们可以再说。
2: 嗯，
1: 就是它起到气动减速的效果，相当于火箭怎么说呢，有点类似于咱们开车的那个方向盘，当然不是方向盘那种转来转去的，对吧？它是成对儿的，像我们的长石蚁的话是四片，
2: 嗯，
1: 围绕着弹体啊，90度安排一片，90度安排一片，
2: 山格舵啊，
1: 山格舵，
2: 嗯，
1: 我通过这个山格舵，我来调整这种火箭的这个姿态，
2: 对，
1: 我来把它的这个速度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把它降下来。
2: 嗯嗯嗯，
1: 我要调整什么呢？第一个，咱说火箭它是一个圆柱体吸长的，
2: 对，
1: 要回来的，那么它在空中它有什么呀？它有高低会有变化，左右偏航它会有变化，它是圆的，它还有可能滚转，
2: 是的。
1: 那么山格舵就起到这个作用，
2: 嗯，
1: 我让它的这个姿态始终是我设计的姿态，要求的姿态，我一点点下来。
2: 嗯嗯。
1: 那么下来到了第三段，
2: 嗯，
1: 我们就说得有这种动力减速了。
2: 嗯，
1: 我们前面说的话，太空那段我把它姿势调过来，
2: 嗯，
1: 这是一段，
2: 嗯，
1: 是吧？
2: 嗯，
1: 第二段就是说载入大气层。气动减速，
2: 嗯，
1: 山格舵发挥作用是这样的。
2: 对，
1: 那么第三段实际说动力减速，相当于说发动机，
2: 嗯，
1: 就是咱们说主发动机最后要再点火，推力矢量。什么叫推力矢量呢？就是它的这些那个发动机啊，它那个喷嘴啊，360度的外向喷的，它得通过这种喷产生反作用力，
2: 是
1: 调整飞行的姿态。
2: 对，
1: 那么结合山泽度，继续提供这种气动的修正，两个劲儿，一块儿使，把这个火箭拖到这种准备降落这个末端的这个窗口，那么第四个阶段，咱就说末端你得回收了，
2: 对，
1: 回收
2: 减速啊，
1: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减速，
2: 对，
1: 但还得通过那种尾部的主发动机啊进行姿态调整。你看的话，降的时候的话，它是有那个发动机那一小喷口斜着它的那个火苗的，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实际它就是在调往那个往系的那个，咱说那个捕捉夹里面，咱说那个机械结构里头，往那边凑，
2: 对，
1: 凑它调好这种横向的速度啊、姿态角啊，还有什么落点偏差呀、这类的，我都调好，调到机械平台这个捕获机构可以接受的范围，那这个过程相当的重要，就是体现出了咱们说是什么呢，火箭回收的四个主要阶段。
2: 没错，
1: 第一阶段咱说调姿，减速，第二个进入稠密大气层，进行气动减速，第三个就是第四个咱们就说是反推，启动反推，是吧？那就是说把这个手段解决了以后，这个过程它才实现说把每秒近2公里的那个速度，就是说咱说高超音速的那个速度降到零，它并不是说像咱们开车，咱们也都知道，并不是说一脚
2: 急刹，对，这不行，这
1: 对
2: 姿态也有影响
1: 的话，对。你开车也都知道，那你一脚踩死那高速的话，它肯定这车就翻了，对吧？
2: 是
1: 它实际是相当于通过各种手段，就咱来说，一次次点刹，一次次点刹，
2: 没错，
1: 先实现掉头，
2: 对，
1: 再是一次次点，一次次点，一次次点，反复的考验发动机的这种
2: 精细的调控能力啊，是
1: 这种调控能力，
2: 是
1: 实现这种降落非常非常复杂，
2: 没错，应该说这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考验的这么一个挑战啊。你看刚才我们说火箭的这个减速段，我们都说了如此多的细节，我们想象这一次的这个回收的这个目的地是海面呀，海面上是有风浪的呀，这个海面上面这个回收船同样也要面临一系列的这个姿态调整方面的问题哈，所以这一次真的是非常能够让我们振奋哈，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这个长石系列火箭之后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这个成果哈，我们也谢谢吴佩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2: 好，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黄哥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
13: 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乘势而上。

0: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久别重逢，
1: 你说就在我的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
2: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的地球为背景，记录下这珍贵的一刻。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通过了验票，那就误以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三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我们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

0: 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 35%， 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1: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管控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0: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2: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响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全域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0: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3: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预知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 该转移的是。

0: 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11: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12: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13: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中医嘱科学应用。
11: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13: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要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

0: 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大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VC 式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1: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2: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
3: 积尘量、冷却水消毒机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4: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洁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儿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0: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6: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0: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7: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千万。 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六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四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两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8: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以及人工智能的产业的一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0: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9: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0: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0: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4: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1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
15: 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制虫，
17: 利用农技带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20: 只是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1: 美好未来。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你有没有想过，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1: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
2: 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3: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2: 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商品送到客户手里，几乎成了每一个外卖员的职业准则。城市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
1: 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4: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1: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5: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1: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6: 我们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
7: 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掉。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1: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8: 我们也配套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1: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
2: 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9: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2: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0: 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为路上的劳动者留出喘息的余地。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的是订单的计时规则，而骨子里呢是对劳动本身的尊重。骑手等红灯的每一秒都是该被认可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够在效率和温度之间找到那个最柔软的平衡。接下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来临，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去博物馆增长知识拓展眼界。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的特展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名字叫了不起的汉字，集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览上有哪些看点？汉字从哪儿来？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6: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介绍，了不起的汉字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缀合、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展品释文与说明也充分反映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水平。
17: 一方面是通过展示各类的古文字的文物，然后让公众对古文字有一个比较全面立体的认知，再就是让公众对这么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16: 展览分为序厅、甲骨器刻、重光于世、青铜时代、徽印古今、异彩纷呈、中规一统、疏于竹帛、遗传后世、薪火永续、文明永传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田伟指着商朝的土方入侵、涂朱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17: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 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16: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

0: 文化的钥匙。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书架上整齐码放的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书上记载的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1: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当然也是让这些文字文物活起来。
0: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0: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展期三个月。
2: 小小汉字蕴藏着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智慧，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文化印记。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要知道汉字怎么写，更应该了解汉字从哪儿来。这次展览恰好给了我们一次与古老文字面对面的机会。正值暑期，孩子们呢也不妨走进国博，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的笔画，顺着文字的发展脉络，读懂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积淀。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
8: 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地静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6号，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当天凌晨希里克附近一处地点遭到了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一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
10: 自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多日

0: 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那么，美国重燃战火的目的是什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认为，
1: 美国之所以重燃战火，是因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他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逼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而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连续五天发动打击，门槛也在不断的上移，但美军打击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更多聚焦于军事设施，还没有触及到伊朗的底线和红线。特朗普威胁说要攻击能源目标，摧毁电站和桥梁，但还停留在口头上，能否真的采取行动还不好讲。边打边谈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军事上无法实现相互摧毁，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局势正在向消耗战转变，感觉双方都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都在试探对方的痛苦阈值，那么就要看这种局势对谁更有利，谁更能扛得住。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方面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继续来听廖柏智的分析。
1: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外盟友反对，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外盟友表示不理解。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是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0: 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斯港、基什岛、西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持续，边打边谈，以战促谈，或将成为双方博弈的常态。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频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走红之后呢，效仿者接踵而至。近日，一名罗姓网友花费2.5万元，7月5号自广州啊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抵达西藏拉萨。他说呢，此番的行程是受李耀德视频的启发，也希望拿到奖励回馈粉丝。那这也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这罗先生第二天就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呢，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很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这其中的安全问题是急需引起重视的。点赞和流量在屏幕里刷屏，可是高原的弯道啊、汛期的滑坡啊、缺氧的疲惫，这些真正在路上的风险却被悄悄藏在镜头后面。当说走就走被包装成人人可以复制的旅行模板，当流量逻辑推着更多人仓促上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网红旅行风潮背后的安全隐患？地方文旅和平台又该如何引导，才能够让奔赴远方的热情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安全的、有地域人文内涵的优质旅行内容呢？来，我们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像这种跟风打车去西藏的行为会叠加多少安全风险呢？
3: 近期我在自媒体上也多次刷到了打车进藏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那

0: 博主的这种进藏的方式啊，在互联网上还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但其实呢，也隐藏着很多安全的这种风险啊。在过去的几年啊，我也多次有到像云南呀、新疆啊、西藏啊一些高海拔地区的一些相关经验。以我个人啊，还有我身边朋友的这种经历来看啊，到高海拔地区啊，还是隐藏着很多安全的风险的啊。那么高原反应呢，当然这是最直观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呢，像318这些进藏的线路啊，它本来就是这种泥石流啊、滑坡啊、落石呀、地震啊这些自然灾害的高发路段。那么在高原地区啊，这种高反会让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下降30%以上，那疲劳感啊更是平原地区的2到3倍。在平原地区，一天开几百公里，尚且会感到非常的疲劳。那在高原地区啊，如果是单人啊连续这种开车啊，那相当于是把这种疲劳驾驶，加上这种高反的势能，加上这种复杂的路况，还有一些地质灾害啊，多重风险叠加在一起，你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那更不要说，有时候还带着家人朋友，那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冒险了，这是把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安全也是绑在了流量的赌桌上。每年的这个进藏，线路上啊，都有大量的盲目出发的游客，因为车辆抛锚、高反濒危、被困无人区啊，需要救援的。这些救援背后啊，是这个武警、消防、当地民警和牧民冒着生命风险在逆行啊，是这个有限的公共应急资源被个人的鲁莽行为所占用。那一旦发生事故，赌的是进藏的生命线，消耗的是公共的救援力，那最后为流量买单的是全社会，啊，那么今天有人敢打车进藏，明天就有人敢徒步穿越无人区，这种风险的阈值就在这种一次次跟风里被不断的拉高，直到出了这种震惊全国的事故，才有人想起来说要踩刹车。那这样的教训啊，其实我们是见过太多了。
1: 互联网的内容江湖啊，比较偏爱热血叙事啊，但这样的热血叙事是不是会误导更多准备不足的人，盲目的去上路？
0: 答案是肯定的。那这种误导的隐蔽性还是很强的。我们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是那博主呢，对着布达拉宫毕业的高光时刻，是在评论区里面这才是青春的这种吹捧，却看不到博主有可能是提前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做路线的攻略，那也看不到他在高原反应的时候这个吸氧的这种狼狈，更看不到这个在路上有可能遇到地质灾害时的这种后怕。短视频里面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呢，把个例的这种成功呢，包装成了人人可复制的模板。那更可怕的是这种青春叙事的情绪裹挟。啊，有人说年轻就要冲动一次，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那这类口号啊，把做好充分准备再出发呢，污名化成了瞻前顾后啊，不勇敢呀。把这种无视规则啊、拿命搏流量，美化成了热血青春。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其实连高原反应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啊。那么，也不知道这种在高原上遇到紧急情况的一些救助的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可能是刷了几条这个短视频啊，就脑子一热就辞职就出发了。还有人带着老人啊、小孩一起上路啊，那么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奔赴的是诗和远方，那实际上是在信息差的这种误导下，一步步走向了这种风险的盲区啊。其实不应该反对年轻人向往远方啊，但必须要说清楚，那勇敢呢，其实是明知风险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的坚定啊。那鲁莽呢，是不知风险就头脑一热的冲动。这个流量生意里呢，博主是赚了粉丝和打赏，那平台是赚了热度和日活，那最后出事的代价呢，全是这个跟风者自己和家庭在扛啊。
1: 那面对网红旅行风潮，平台和文旅宣传该怎么样去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呢？
0: 面对这种一波又一波的这种网红旅行潮啊，我们其实必须要把这种安全的防线扎在前面啊。那么对于网络平台而言，算法呢不能只向流量低头，更要向安全负责。对这类这种高风险的旅行， 内容啊，不能无底线的推流，要在相关的视频下面要强制的这个弹出这种高原安全、道路安全的这种提示，对明显缺乏这种安全保障，可能会引发危险模仿的内容啊，要做限流啊，甚至是下架的这种处理，绝对不能让这种越冒险越有流量形成这种正向的激励。同时要主动的调整视频的推荐逻辑啊，多推那些做足了安全准备、认真在传播人文风景的优质的旅行内容，而不是让猎奇式的这个内容这种冒险啊霸屏。那对于地方的文旅部门而言呢，蹭流量要有底线，宣传不能只算这种引流账，更要算这种安全账。我们其实欢迎创新的旅行方式，但不能只要能带火目的地就不管风险，上去就给点赞、就给互动、给背书、给站台。对这里可能会引发大规模跟风的行为啊，要在第一时间啊联合交管、应急部门发布一些安全提示，在重要的路线的关口要做好这种安全宣传和检查，甚至可以对一些长距离营运的车辆啊出台明确的安全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从宣传端要进行纠偏，真正的文旅名片从来不是鼓励大家说走就走来冒险，而是引导大家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文明出行，让游客这个安安全全的来、平平安安的回这才是负责任的文旅宣传。还想给所有向往远方的年轻人说一句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永远鼓励大家去看世界，但所有的奔赴啊，前提都是平安归来。那青春的价值呢，从来不是靠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去证明的。那真正的远方啊，也从来不在短视频的点赞里面啊，流了来了又会走，生命啊却只有一次啊。我们可以为青春买单，但真的不必为流量卖命。
1: 怎么样引导人们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兼顾安全、有低于人文内涵，并且可以良性传播的一个旅行优质内容？
0: 要想引导我们年轻人呢，跳出这种网红打卡、危险跟风的这种怪圈啊，不能仅靠这种风险的说教，还是需要从导向、供给、机制啊等几个层面精准发力。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重构这种内容评价的标准，要把这种安全靠谱做成新流量的密码，要积极的扶持进藏准备攻略，然后呢漫游路线等等这种是比较实用的内容，让做足准备再出发，替代那种说走就走的鲁莽，然后要成为网络的这种新风向，对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博眼球的内容呢要进行严格的限流。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推动内容从这种打卡风景转向在地人文，那引导这种网络的创作者跳出这种千篇一律的这个路牌啊、摆拍啊，要多挖掘这种沿线的这种文化呀、非遗啊、民俗啊、日常这种不可复制的真实故事，用有温度的深度体验替代那种猎奇式的冒险的博眼球的这种路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与文旅部门啊要主动搭台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部门要推出一些这种内容指南明确这种安全的红线，提供这种人文的素材库，对优质的内容啊给予这种流量的倾斜，要打造这种人文这种长期的这种文旅 IP， 要用正向的激励让好内容成为主流。应该说呢，奔赴西藏或者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从来不是不应该成为这种流量的表演，要让内容啊回归这个旅游的本质。
1: 我们说跟风复刻网红打卡式的旅游啊，终会让人审美疲劳，有深度的体验、有文化厚度的旅行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文旅营销要守牢安全的底线，平台呢把好内容导向，让奔赴远方的脚步走得更稳、更有分量、更具正向传播的价值。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党反着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
7: 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

0: 全世界的情绪再次被一颗足球牵引。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足球是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运动，承载着无数人的爱与恨，狂喜与悲伤。为什么这样一颗圆滚滚的皮球会有如此摄人心魄的力量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也是铁杆球迷的加缪给出过这样一个答案。他说，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其实不只是加缪，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也都是资深球迷。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为什么人们如此热爱足球？长久以来，无数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答案。有一位英国的人类行为学家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人们对足球的热爱是镌刻在文化传统里的。此人名叫德斯蒙德·莫里斯，他除了是人类行为学家，还是动物学家、作家，也曾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他认为，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足球场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的原始本能和部落情怀。当现代文明的规训让我们日益疏离，足球便成为了那个让我们暂时卸下伪装，重拾野性与激情的狂欢之地。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莫里斯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为什么是足球》。在书中，他将现代足球比作一个部落，至于我们在足球场上所能见到的一切，诸如入场仪式、奖惩规则、对球星的崇拜、队徽、队服与奖杯等标志物，甚至于人们在足球赛中扮演的角色，都能够在人类百万年的进化中找到对应的行为模式。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在球场上见证的一切，早已深深烙印在了我们的基因里。那么真相是否真如莫里斯所说的那样？就像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味书香栏目，一起去他的书里找寻答案吧。
1: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吧，他是德斯蒙德·莫里斯，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裸猿，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写序的人，推荐序，何塞·穆里尼奥，喜欢足球的朋友，对这位狂人是非常熟悉的，
2: 很熟悉了。
1: 我们先说这个莫里斯，
2: 莫里斯，大家可能知道莫里斯都是通过裸猿这本书，但是他呢，在一个人类学的身份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超级球迷。而且他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总监啊，牛津俱乐部的总监，他当了很多年的总监啊，对这个足球非常熟悉。本身他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把足球就当做一个家常便饭一样的东西，跟吃喝拉撒睡是一样的东西。对他，所以他解读足球这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3: 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科普作家。历任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馆长、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特聘研究员。他于伯明翰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始了学术生涯。其代表作《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全球行销2000万册。莫里斯是一名忠实的足球粉丝，1977年至1984年，他一直是牛津联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
1: 就像建强所说的啊，这个足球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当中就像吃饭和水一样，它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啊。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莫里斯的这本《为什么是足球》。封面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却又离不开足球的原始的根源。这本书其实是从人类行为学的这个角度啊，来探讨这样的话题的。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大致怎么写的。
2: 这个书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裸猿的这种逻辑。莫里斯呢，他写裸猿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人类现在已经进化成了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人类一个物种，但是它进入文明，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这个计算机文明，其实它只有短短的几千年。但是我们在原始的社会，在部落的社会，我们经

0: 签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踢球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小时候十岁之前，我是在乡村，我是乡村长大。乡村小孩都玩什么呢？就跟原始部落一样，我们拿一些棍棒。
1: 300多名都是来自于我们各行各业，像我们这个神圣，他是烧烤店主；淮安的戴虎，他是普通的村支书，他是左手风秧苗，右脚踢好球。
2: 对，
1: 我们常州队的王海宁他是一名普通的银行员工，他平时要自驾1个多小时才能去训练，然后在赛场比赛的间隙还要给客户去批贷款。所以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这种小梦想，让大家觉得哎，各种各样的草根球星才是苏超赛场上最熠熠生辉的存在。
2: 草根一些野生的球员，他们其实自己的工作，有少数球员是过去踢足球的，退下来了，老早放弃了那个
3: 梦想。
2: 对，因为梦想没有实现的那些球员，曾经一辈子想去成为一个职业球员，但是没能成功。比如许俊杰呢，是镇江队的，他是一个空调修理员，他也有个光辉的过去。他曾经参加过省队。有
4: 朋友同样是著名作家的史铁生，对史铁生而言，足球场称得上是一座通往内心与灵魂的地毯。在《足球内外》等文章中，史铁生以他特有的沉静与哲思赋予了足球更为深邃的人文意义。他曾说，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如果我从天外来，我最先要去看看足球，它浓缩着地上人间的所有消息。在史铁生看来，现代生活令人紧张隔离，人们需要一个能够摆脱物欲、利害与等级，实现普天同庆的地方，而足球场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足球之于史铁生，正与地毯之于他，都是在有限的身体与空间的束缚下获得无限精神自由的可能。如果说轮椅将它困在方寸之间，那么足球则将它带向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在那里，它不再是那个被命运禁锢的病人，而是数万狂欢者中的一员，用耳朵听着人浪，听着呐喊，听着这项运动浓缩的人间百态。地毯让他看见时间，让他看见自己的身影，而足球则让他听见了世界的呼吸与心跳。足球场与地毯，一个喧嚣，一个寂静，却在史铁生这里殊途同归，都是他窥见自我与世界、时间与存在的一扇窗口。下面就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毯》的节选，由总台主持人苏阳为您朗读。
5: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毯。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毯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毯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毯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

相望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崖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攀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的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儿，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
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世界。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贴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0: 足球。
1: 这颗小小的皮球在不同作家的眼中折射出了全然不同却同样深邃的光芒。有人看到了镌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原始本能，有人看到了荒诞命运下的不屈反抗，有人看到了地狱与乡愁的温度，有人看到了写作与人生的攻守之道，还有人看到了在有限的身体里通往无限精神的可能。对他们而言，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作为人的种种样貌，渴望归属，渴望狂欢，渴望在平庸的日常之外找到一处可以卸下伪装，可以重拾激情的出口。现如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还在继续，球场上也不断发生着崭新的故事。无论你支持的球队是输是赢，无论你是在现场、在酒吧，还是在屏幕前，愿这份对足球的热爱能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偶尔找回那个曾经为了足球而狂奔、而呐喊、而热泪盈眶的自己。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由姚科为您朗诵。
3: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想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 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

0: 他的第一舰队却驻守上海长江口，
1: 我的第二舰队大多是些破旧舰艇，而他的舰艇都是最新最好的，他这是为了保存实力，随时准备逃到台湾。等过危机时刻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真让人痛心寒心。
0: 列兄，是该为自己考虑后路的时候了。
2: 吴兄，你有何高见？
3: 请指教。
0: 中山先生的话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世界大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者死亡。
4: 桂花，
5: 曾组长，李世勋进了那个数据了。
6: 好，没惊动他了。
5: 绝对没有，我跟他很远，他心情很正常。
6: 后门呢？
5: 放心吧，后门也有我们的弟兄。
6: 好，他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电台报务员已经被我们抓了，
0: 这个数据应该是他们的联络点。
6: 定计了，会有大鱼上钩的。
5: 哎呀，还是组长厉害啊。
6: 洪文书局，
0: 你们在外面好好盯着，
6: 我进去看看。
5: 哎，组长，如果于世勋出来怎么办？
6: 装笨蛋，不能打草惊蛇。
5: 是。
7: 一个人，哎，掌柜的在吗？
8: 哦，先生您好，想买什么书？
7: 掌柜的，哈哈，你忙你的，我随便看看啊。
8: 先生请自便。
9: 掌柜的，
7: 结账。
8: 哎，好嘞。
6: 老师，那个人不看书，只看人，很有可能是特务。
9: 掌柜的。你这本书有破损啊，能不能给我换一本啊？
6: 好，好，我马上把门口搜搜古旧书籍的白边拿下来。
8: 先生啊，这是古本，没得换。哎，
9: 啊，哎，那边明明就有一套新的呀。
6: 处理好，你马上撤。
5: 明白。
8: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不买就别耽误我做生意啊！
9: 我不卖给你了。坐吧坐吧。
10: 哎，你这老板怎么这样做生意啊？说不得了还，不卖就不卖。哎，走了，我们不做你的生意。
8: 哎呦，先生啊，
9: 啊，
8: 不好意思啊，本店今天要盘点，提前打烊了。
9: 哦，
8: 实在不好意思。
9: 哎，回见回见。等等，
7: 我说老板，这牌匾挂得好好的，咋就收起来了呀？
8: 这位先生还没走哎，这块牌匾太旧了，准备换一块新的。
7: 是吗？别是要通知什么人不要来书局吧？
8: 这位先生缩小了，
6: 别动，把牌匾给我挂回去。
8: 这位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6: 保密局的，挂回去。快，看我接书局。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聆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3: 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0: 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艰难远征，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长征》，昨日25000里的传奇，今天不朽信念的再传承。
5: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第二集。
6: 1933年3月，博古到达中央苏区2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关于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广东汕头，如何在甲板上不断响起国民党军士兵皮靴声的船舱里躺了好几天，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进入中央苏区等等惊险的情节，叙述与描绘的版本如何众多，如何过分，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这个人的到来，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50%以上的兵力，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几天后，在他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外，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博古严肃地说，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球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 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心恶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中木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的博古。博古赶紧翻译说，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生病的毛泽东极瘦极高，颧骨突出，头发长而蓬乱，神情漫不经心，视线飘忽不定。在李德和博古的眼里，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缔造者是最不可忽视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1933年夏，沿着中央苏区越来越苏小的边界，枪炮声再次隆隆作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蒋介石认为这是与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战，他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处理一切剿共事务。

为筹集战争经费和改善武器装备，国民党政府向美、德、法购买了850架作战飞机以及大量的其他军火物资。据《大公报》1933年3月22日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捐税已经达到1756种之多。蒋介石这一次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控制交通，实行禁运，以地主武装加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推行堡垒政策，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保守后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九月，50万国民党军被调往江西前线。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这时红军的反击从一开始就连续受挫，经黎川、萧石、资溪桥、虎湾、八角亭、大雄关等一系列战斗，红五军团13师减员过半，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彭学峰负伤，红七军团第19、第20两师因为伤亡过大合编为一师，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师长都身负重伤，第二师政委胡阿林负伤后不治牺牲。就在红军陷于军事被动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有可能缓解甚至扭转危机的机会。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反叛，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不得不立即调动部队前往镇压。面对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大分裂，毛泽东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红军主力抓住机会，立即离开中央苏区，深入到杭州、苏州、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没有堡垒的地区寻求作战机会，迫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回防，让红军的作战态势由防御变为进攻。同时，这样也可以分散国民党军对造反的第19路军施加的军事压力。这个建议后来被国民党高层人士获悉，仔细分析之后，他们不寒而栗。如果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与第19路军合为一股，兵力便会膨胀近一倍。这些军队如果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地带，不但云集于共产党苏区的军队要全数调回，而且一旦瑞金的红军与湖南、湖北等地的红军会合，那么国民党军所要面对的局面将难以收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被迫开始军事转移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可以暂时放弃苏区，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不要固守一城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但是在1933年夏，这样的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不被接受。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牵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从善向善是人生的大智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23篇《性恶篇》。从善如登，向善之路虽需要躬身践行，久久为功，但却始终是人生的正途。我们总是教育孩子从小要效仿善行，亲近善人，可在现实中，不少人将功利奉为了圭臬，觉得唯有争强利益才能够立足，却忽略了善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能够抵御世事风浪的长久之计。其实真正的智慧从不在于精于算计、投机取巧，而在于始终的坚守善念，笃定践行善行。这一讲呢，我们将探寻荀子关于从善向善的思想，明白为何行善不只是道德层面的修养，更是趋吉避凶、成就人生的大智慧。从善向善是中华文化的鲜明底色，荀子对善行的标准、向善的路径有着诸多的论述，为中华善文化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荀子明确了善良之人的核心标准，体恭敬而心忠信，树礼仪而情爱人。荀子认为呢，善良的人处事必定会恭敬有礼，内心始终会秉持忠信之德，行事呢会恪守礼义规范，对他人呢会满含仁爱之情。可如今不少人不仅难以达到这一目标，甚至还会对善行嗤之以鼻，凡事呢都是以功利作为导向，致使呢见利忘义、言而无信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与传统推崇的善良人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更与荀子思想是相背离的。真正明智的人必定会明辨是非，始终坚守向善之路，而不是逆势而为。当下的确还有很多人存在一些认知的误区，觉得向善这种教化只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很难有实质性的回报。他们看到了向善者未必能够得偿所愿，而作恶者呢，反倒可能想一时的富贵，于是便对善念产生了动摇。但荀子提醒我们，天地规律向来是公平的，是恒定的，人们往往只看到了表象，便草率的做出结论，却忽视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因果，结果自然就会有所偏颇。践行善行者终究会收获认可，如果有人主动承担劳苦、礼让享乐、待人诚信、明辨事理，即便身处 穷困、边远之地，也一定能够赢得他人的信任和爱戴。啊，正如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你付出的仁爱终究会以温暖的回馈啊来到你身边。在人生向善的实践中，荀子给出了具体的指引，即老老不穷穷，
4: 精华包裹眼中，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
8: 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下大力气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加速把实验室的创新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9: 新闻聚焦，第9届强军论坛在北京举行。
8: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东北。

0: 防汛抢险一线。
1: 环球军情，
2: 联合国秘书长对美伊军事升级深表担忧，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0: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2: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预警学院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下大力气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让一批紧贴战场、实用管用的创新成果加速走出实验室，转化为战斗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鲁嘉林、特约记者陈飞、胡兵、周鹏的报道。
4: 报告舰长，包围两栋洞，发现敌小型无人机接近我方雷达阵地。
0: 炎炎夏日，一场空地协同防空演练正在空军预警学院的训练场上紧张展开。面对呼啸而来的模拟空中目标，某科研团队在智能辅助决策系统支撑下，迅速启用光电追踪，综合运用电子干扰等手段，将来袭目标干净利落地逐一清除。训练结束后，面对记者的称赞，团队成员王姿谦虚地说，这个新型防空系统的研发落地不仅得益于团队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更重要的是源于基层官兵的集体智慧。
5: 刚开始这个系统方案并不完善，对地面分队需求认识不足，装备设计过于理想化。当时学院党委就明确要求，必须让一线官兵参与科研项目，使科研更加贴近战场。我们了解到空军某部在相关方面经验丰富，主动邀请该部经验丰富的操纵员、观察员担任顾问，并积极吸纳部队意见，进行优化调整，系统反应速度和拦截效率显著提升。
0: 军校答题，部队判题。记者了解到，王姿所在团队的科研经历，正是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的一个缩影。前段时间，学院新公布的科研项目立项申报指南中，以往自主选题的类别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包含十多项备战打仗需求的接榜挂帅领题清单。空军预警学院某系副教授冯明月告诉记者，这样的改变源于之前部分自主选题项目论证方向发散，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成果拿到部队后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后来学院党委研究决定，与部队备战打仗脱节的项目一律不准再申报。
6: 科研不能指定论文奖项，不能只想我擅长什么，而要问战场需要什么。因此我们需要党委建立部队需求快速响应机制，通过各级联络员、上级通报、调研等多渠道收集部队难题，整理形成接榜挂帅领题清单，通过这种方式营造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科研氛围。
0: 习主席指出，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越紧密，培养的人才越对路子。在空军预警学院参加培训的雷达站长、作训参谋、军事技师等来自一线部队的行家里手，经常被学校邀请参与项目评审，并且比例不低于 50%。 记者查看今年的立项公示，发现青年教员倪磊新提报的某协同技术成功立项。空军预警学院吕金健告诉记者，这一技术之所以能够顺利立项，原因之一就是倪磊多次赴基层部队征求意见，其项目和部队需求高度契合，最终赢得评审专家的一致认可。
6: 学院党委牵头组建十余个跨学科团队，搭建大平台、大舞台，同时严格落实有关规定，设立科研优秀成果奖，标准只有一个，为部队解决练兵备战难题。
0: 现如今，随着科研备战的导向逐步深入人心，空军预警学院的广大教研人员自觉把论文

0: 写在练兵备战一线，走出了一条课题从部队中来，成果到训练场去的科研备战之路。记者了解到，学院某团队的两名成员代职期间发现，所在部队沿用的一些战法与未来战场脱节。回到学院后，这个团队极致攻关设计了两套新系统，使勘选新阵地的过程和保障准备的时间大幅缩短。相关科研成果在近十个单位得到推广，为部队高效完成训练保障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空军预警学院王文东：
1: 科研的准心必须对准战场，官兵满意，基层认可，服务打赢才是衡量政绩的标尺。我们将论文写在练兵备战一线，不仅实现了个人科研价值与强军实践的深度。

0: 本届论坛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主题，极致研题以政治建军高质量保障现代化建设高质量的对策建议，为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来自中宣部、军委机关和军地有关单位的领导与专家80名会议代表参加了研讨。论坛采取大会集中交流、分论坛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围绕深化政治整训、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认为，要紧紧扭住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这个政治逻辑、强军逻辑，系统学习领悟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化政治建军基本原理与特有优势研究，深化以政治建军高质量保证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内在机理研究，深化以自我革命精神常态推进政治整训研究。与会专家表示，要紧扣155开局之年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形势任务，深化研究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的时代要求和着力重点，深化研究军事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原创贡献和实践落点，深化研究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管用对策办法，凝心聚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行稳致远。据介绍，强军论坛是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平台，旨在搭建科研对接战场、军地融通互促的桥梁，畅通理论指导实践、研究赋能应用的路径，更好为军事斗争出谋划策，为强国强军汇聚智慧。
1: 记者田甲申、刘飞、汪学潮报道。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东郊变电所低洼区域积水持续上涨。昨天早上7点，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迅速抽调50名官兵赶赴现场参加抢险。官兵在变电所门口配电设备外围奋战4个多小时，搬运沙袋3000多袋，构筑起高2米、长40米的挡水围堰，确保了变电站核心供电设施和设备的安全。昨天上午，正在野外驻训的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旅接上级命令，立即由训转战，紧急出动运输车、野战医疗车等各类保障车辆20台，抽组官兵160人，编成运输突击、医疗巡诊、清淤消杀3支分队。赶赴吉林省敦化市执行清淤排涝、巡诊消杀及灾后恢复任务。官兵们顶着高温酷暑，全力清除道路淤泥杂物，疏通排水管网，并对居民楼道安置点位及积水街巷展开全覆盖消毒灭菌，从源头阻断灾后疫病传播风险。与此同时，医疗分队深入任务一线和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巡诊义诊，保障居民健康。昨天早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201国道附近，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已超出警戒水位。正在宁安市参加加固堤坝任务的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官兵接到任务命令后，迅速调整任务方向，赶赴任务地域。官兵们连续作业，共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120多米。确保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邓世昌舰近日圆满完成2026年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体验性航海实习任务。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举办，请听报道。
3: 在为期7天的随舰实习中，新一批从地方高校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经历了从地方青年向海军舰艇部队普通舰员转变的洗礼。这次海上实习，邓世昌舰立足训练舰艇育人平台优势，全程紧贴战备执勤实际和水面舰艇军官任职能力需求。

0: 坚持按纲师训，从严治训。海上实习期间，参训对象全程融入舰艇，系统完成舰艇共同科目、舰艇损害管制、航行直更执勤、岗位观摩见习等实战化科目训练。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对象田家伟。
1: 这次随邓氏昌舰航海实习，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进海军，贴近战位。在这里，我体会到了海军官兵的使命担当和军人作风。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涯中，我们将把此次实习所学所悟转化为履职动力，刻苦训练，踏实奋进。
0: 据了解，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20多所地方高校。实习训练中，邓氏昌舰科学制定待训方案，遴选班长骨干，采取一对一帮带、面对面教学、手把手施教等模式，把课堂搬进站位，把教学融入实操，帮助参训对象学习掌握舰艇基础技能。海军邓氏昌舰戴军说，在实习任务结束时，全体参训对象全都顺利通过了实习科目考核，达成预期训练目标。
2: 航海实习中，我们聚焦直接选拔招录对象能力短板，精准施教。参训对象不仅快速掌握了舰艇基础技能，更亲身感受了海军官兵整戈待旦、时刻备战的雇佣作风，为他们今后扎根深蓝一线、胜任岗位履职打下坚实基础。
0: 特约记者陈佳楠、勾泽伟报道。
3: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举办。
4: 本次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紧贴国防安全与民用应急实战需求设置比赛项目，涵盖光纤遥控飞行、地面反无人机集群、空地无人协同对抗、空地协同集群运输以及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等领域。比赛现场，空中无人机穿梭盘旋，地面无人车编队行进，水上无人艇突防前进，模拟真实环境下的攻防对抗。参赛选手全神贯注的操控设备，各参赛队伍协同作战，展现了扎实的专业素养与昂扬的精神风貌。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学生金玉林：
5: 我们参加的是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我们这个比赛主要就是操控一架由光纤控制的无人机打击气球靶标，那么它有4个固定靶和1个移动靶，光纤容易断裂，那么我们就需要悠着点飞去打击它的靶标。
4: 据介绍，这次比赛共有江西省内20所高校的44支队伍参赛。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育人理念，通过沉浸式、创新性、实战化的科技创新竞赛模式，深化国防教育与科技创新教育融合，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提升国防素养，厚植家国情怀。大赛组委会赛项执行组负责人于红彪：
6: 参赛选手第一要有装配的能力，第二个要有调试能力，第三个是要有飞行或驾驶能力和无人驾驶能力，并且要有相应的打击能力，这样的话就综合考验我们参赛选手的综合能力，实现既懂技术又懂打击的综合能力的提升。
4: 特约记者郭东明、汤飞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2型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开展低气象条件下的搜攻潜训练。训练中，2型战机组成战术编队，区分高度，划分区域，构建反潜网络。双机编队密切协同，利用不同的探测手段对目标潜艇展开搜索、识别、攻击、跟踪训练，有效化解了低空搜潜作业难题，检验了低气象条件下2型战机低空操控、多站位协同、目标精准核验的技战术水平。
3: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与加纳二级医院开展应急医疗救援联合演练。演练以偏远荒原地区巡逻分队遭遇意外、多名官兵受伤失联为背景，覆盖空中搜索搜救、野外现场急救、重伤员空中后送等全链条科目，有效提升中加双方参演人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援能力。
7: 记者尹勇、李康宙报道。近日，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组织随舰学员开展72小时连续航行作业。航行作业中，学员们不仅需要利用舰艇密闭舱室模拟潜艇航行，准确

0: 完成海图绘制，还需要完成日志填写和舰艇机动汇算等十多个实战科目，有效帮助学员提前适应岗位站位，强化航海能力。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方面7月15号的消息，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接受采访的官员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
0: 当地时间7月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对美伊持续军事升级深表担忧，他敦促各方立即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重新回到对话和外交解决的道路上来。古特雷斯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界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各方必须按照国际法尊重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1: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雷达预警系统和美军人员的集会地点。另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7月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此后不久，科威特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拦截伊朗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发布空袭警报，要求居民寻找掩体。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的袭击，伊朗将对地区内所有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佐勒法加里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佐勒法加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
0: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经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伊朗无意与邻国发生冲突，但不会接受邻国向美军提供基地，并允许其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通报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凌晨遭遇袭击，此次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袭击范围覆盖基辅达尔尼察区与斯维亚托申区，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显著升级，美军7月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那么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博弈态势，您有哪些观察？
5: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 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两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 20% 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美国政府吃相这么难看，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3: 为抗议伊朗战事延宕，以及总统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对伊朗动武，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7月14号经过程序性投票，阻止总额 1.15 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进入下一步的审议程序。那么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在参议院受阻释放出什么信号？
5: 特朗普本来想为明年编列 1.5 万亿美元的军费，后来被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压缩成 1.15 万亿，就这样在参议院还是没通过。美国民主党主要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他们反对特朗普绕开国会对伊朗发动战争，现在这一版法案里还编列有这场战争的经费，所以民主党不同意，得改。第二，他们反对特朗普为扩大军事开支而压缩美国的教育、医疗等民生开支。其实美国民主党当然不是活雷锋，他们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只是为了拼中期选举。这也说明现在对伊朗的这场战争真的已经成了美国共和党的票房毒药。
3: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那么法国此次对乌克兰军援力度空前，主要出于何种考虑？
5: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法国援助乌克兰并不积极，但现在他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原因有三：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3: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10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那么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能补齐英国海军的硬件短板，提升其海军能力吗？
5: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10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10年后的海军有什么新变化、新需求，往往是今天难以预知的。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3: 近日，土耳其计划通过转售该国装备的俄制 S-400 远程防空导弹，换取美国重新批准对其出口 F-35 隐形战斗机。我们知道，当年土耳其根本不怕美国的制裁威胁，坚持从俄罗斯采购 S-400 导弹系统，现在又要放弃它，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5: 这里面有三层原因。首先是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下降，这样它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吸引力也在下降。土耳其弃俄向美就是典型的例证。其次呢，土耳其空军正在等米下锅，它的新一代战斗机升级换代实在是等不起了。土耳其不放弃 S-400， 美国就不卖给他 F-35。 土耳其一度还想买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作为替代品，但是最终失望而归，不得不妥协。第三呢，就是 S-400 在俄乌战场上的实际表现一般，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
3: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反和平宪法，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5: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 一是想协助

0: 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明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一家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盾牌 AI 有关。盾牌 AI 是新一代美国军事承包商，它不生产飞机大炮，而是为美军开发智能无人机系统和飞行员决策辅助系统。这些产品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最近宣布完成了20亿美元战略融资，主要投资方包括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等美国著名财团。
2: 这表明美国投资人非常看好人工智能技术在美国的军事领域的应用。
0: 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经构建起一个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体系，底层是英伟达等美国 AI 7巨头为美军提供战略支持，中间是战役级的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系统，主要供美军战区级司令部使用，最后才是像盾牌 AI 这样的小公司，他们为美军提供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战术级武器产品。那这些产品正在使美军的编制体制、作战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1: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
1: 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0: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

0: 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3: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 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6: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9: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8: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0: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8: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2: China acts,
13: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8: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4: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6: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
2: 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3: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26.7 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4: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5: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4: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5: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4: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5: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4: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5: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4: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

0: 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不放结果，坚决战斗，中国不间断，永远直到彼岸。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杨静。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连续第六晚发动打击，伊朗称美方构成战争罪，美伊局势是否重回僵局？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银川市推进全国质量强县领舞培育建设创新试点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2: 市政协开展2026年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视察活动；
3: 改造老旧渠段，增设便民公厕，重新镇大寨子集市面貌再提升。
2: 鸿运聚同心，多彩零距离，农场社区开展第六届幸福邻里节活动。
3: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2: 7月15号，由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指导，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灵武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打造质量强县高地共谱区域发展新篇，银川市推进全国质量强县灵武培育建设创新试点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党组书记、厅长马如林，银川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艳平，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灵武市委书记刘斌出席会议，银川市各县市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及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企业代表等50余人参加会议。
4: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灵武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创新试点工作展示片，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主要领导、银川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分别讲话，对灵武市试点建设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全市以点带面、全域推进、持续深化质量强县建设、纵深推进质量强市战略提出明确要求。兴庆区、西夏区代表围绕县域质量工作进行经验交流。蒙牛乳业宁夏有限公司、宁夏兴唐米业集团有限公司分享质量提升实践案例。刘斌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灵武市严格落实党中央及区市党委各项部署要求，锚定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农、夯实质量基础设施三强一基发展路径，聚力质量强企，以标准建设引领产业提档升级，深耕质量强链，以精准服务筑牢企业竞争根基，聚焦质量强县，以树质素牌赋能农业提质增效，夯实质量强基，以文化浸润涵养质量发展生态，成功入选首批全国城市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灵武市将以此次会议为纽带，不断深化交流，凝聚共识，认真学习借鉴各地。

0: 代特色农业提质、城乡产业融合、区域品牌培育方面的新思路、好做法，努力把试点探索的实践成果转化为全域可复制的经验路径，共同助力全区质量工作提档升级。此次推进会采取现场观摩加成果展示加座谈交流的形式进行。在蒙牛乳业宁夏有限公司，与会人员实地了解工业互联网智慧质量管理系统，该实验室获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乳品质量数质监控技术重点实验室称号，多项检验技术纳入专业教材。在宁夏大秦藻产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现场观摩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零五长藻从品种选育、有机种植到保鲜加工、分级包装的全产业链质量控制体系。在宁夏新唐米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多维度展示从田间到餐桌八大模块全产业链质控体系，以及企业高于国家标准的质量管控模式。在零五市质量文化公园，互动学习我市依托公共空间普及质量知识、传播质量理念的创新做法。会议同步设置零五好物特色农产品质量成果展示区，集中呈现质量提升向产业价值转化的实际成效。
1: 7月15号，市政协组织开展2026年上半年全市重点项目视察活动。市政协主席黄文东带领政协委员深入产业园区、企业车间、民生一线、乡村基层，实地查看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工作开展情况，感受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成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2: 政协委员们先后前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改造项目、飞鹤宁夏智能化乳品加工项目、奶牛服务中心胚胎实验室、宁夏复兴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二次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东昌实业双马二矿项目、青绿时光露营地、宁夏新中荣羊绒服装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零五市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项目、零五市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梧桐树乡史家豪村石榴子工坊梧桐基地等项目现场，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运营效益、发展规划及推进中的难点问题，全面检视全市在民生保障、产业升级、安全生产、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领域的发展成效。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议。视察中，委员们谈感受、话发展，表示将把此次视察的收获转化为履职动能，围绕项目建设中的要素保障、产业链延伸、民生效能释放等议题深入调研，拿出务实管用的提案建议，当好项目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和监督员，立足自身岗位优势，主动宣传零五发展成效，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为项目建设营造良好氛围。洪文东在视察中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和重要支撑。此次集中视察，既是对全市上半年项目建设成效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政协委员履职尽责、服务大局的一次生动实践。全市广大政协委员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聚焦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领域积极建言献策，聚焦重点项目建设中的关键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切实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助推发展的实际效能，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3: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人大建议赋能基层提质，为解决大寨子集市老旧渠道淤堵脏乱、便民配套设施不足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今年重新镇大寨子集市提升改造工程将进行沟渠修缮、步道翻新、公厕升级，全方位补齐集镇水利与人居环境短板，以实实在在的基础设施提升回应群众期盼。
0: 在大寨子集散落淤积脏乱的老旧渠段正一步步实现提档升级。据了解，该渠道整治项目散落淤积脏乱的老旧渠段正一步步实现提档升级。据了解，该渠道整治项目总长度247米， 项目对原有老旧渠道实施标准化整修，渠岸同步重新铺设面包砖、人行步道，完善沿线通行环境。
4: 渠道旁紧挨着做一个面包砖的一个重新铺装，还有一个就是新建了一个市场的新建一个公厕，老旁边呢是一个原来一个老卫生间，原卫生间呢现在是进行一个内部进行一个改造，新建的是一个以后作为一个男卫生间，老卫生间的原卫生间是作为一个女卫生间的使用。我们现在是从7月5号开始施工，到现在已经完成工程进度的20%。原计划我们在9月2号完工。
0: 过去紧邻集镇市场的老旧渠道长期存在环境顽疾，日常经营产生的杂物、生活垃圾随意倾倒渠边，渠道淤堵、周边脏乱差问题突出，不仅影响沟渠排水功能，也严重拉低集镇人居环境。渠道整治项目落地后，将从根源解决垃圾乱倒、沟渠积污难题，同步完善步道、公厕配套，兼顾农田水利灌溉、群众出行、集镇环境卫生多重需求。居住在附近的村民王金明常年关注渠段变化，看着施工现场崭新的渠体框架，他满心期待这项民生工程早日落成。
5: 也早得很，口渠渠段呢，垃圾只有适当的，每天每天不用都往渠里倒呀，也就是说，怎么刻好以后干净了。
0: 人大重点建议转化落地，把群众反映强烈的沟渠环境、便民设施难题变为实打实的惠民工程。此次渠道综合整治，同步兼顾水利功能与人居环境提升，实现灌溉安全、环境整洁、便民服务一体改善。待9月项目竣工后，整洁规整的防渗渠道、平整美观的步道、分区完善的公共厕所将同步投用，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以基础设施提质擦亮和美乡村底色。
3: 7月15号，城区街道农场社区联合市科协开展鸿运聚同心、多彩零距离第6届幸福邻里节主题活动，辖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广大居民群众欢聚一堂，在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暖心便民服务、趣味互动游戏与沉浸式科普体验中，共话邻里温情，共筑幸福家园。
0: 活动在老年艺术团带来的舞蹈《天之大》中拉开帷幕，优美的舞姿、深情的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赢得阵阵掌声。随后接地气的二人转、优雅大方的华尔兹等节目上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艺表演充分展现了社区居民积极向上、其乐融融的精神风貌，营造出欢乐祥和、文明和谐的浓厚氛围。活动现场，社区对辖区内表现突出的最美家庭、最美志愿者、垃圾分类达人等先进典型进行集中表彰，引导更多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践行文明新风，以小家文明汇聚社区大美，持续涵养崇德向善、邻里互助的良好社区风气。本次邻里节聚焦居民实际需求，设置多项便民惠民互动板块，全方位覆盖全年龄段居民需求，现场免费全家福拍摄打印、爱心义剪、书画创作体验等便民服务摊位前人气满满，志愿者耐心服务、用心解忧，切实把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同时趣味农耕小游戏、聚沙成画手工创意小游戏趣味十足，吸引了众多小朋友和家长踊跃参与，大家在轻松欢乐的互动中增进交流、拉近距离。为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市科协在活动现场设置科普设备体验区，整齐摆放各类力学、光学趣味科普展品，孩子们近距离接触科普器材，亲手操作体验，沉浸式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此外，智能机器狗灵活流畅的步态行走，趣味十足的人机互动，让现场居民驻足围观互动体验，感受人工智能的前沿科技魅力。
3: 为进一步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打通群众就医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居民就近看病、咨询就医难题，7月15号，市中医医院联合镇河达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公益进社区、义诊惠民生健康服务活动， 多科室骨干医师与闽宁协作专家团队现场作诊。

0: 为辖区居民送上家门口的免费诊疗与健康服务。
1: 活动现场，康复医学科、风湿骨病科、肛肠科骨干医师和闽宁协作对口支援专家现场坐诊，聚焦群众高发的颈肩腰腿痛、风湿关节不适、肛肠常见病、中老年慢性劳损等民生高频病症，一对一为居民细致查体、答疑解惑。针对居民日常疼痛不适、久治反复的劳损问题，专家结合多年临床经验，细致分析病因，给出科学诊疗方案、居家康复锻炼方法及合理用药建议，有效帮助居民早发现、早干预、早调理。在特色服务区域，医护人员为有需求的居民免费贴敷三伏贴，并进行小针刀治疗，帮助居民调理体质、舒缓不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优质的中医特色服务。
0: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美丽零五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再会。
3: 听得见，
4: 听得见，
3: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4: 听得见，
3: 羊绒之都长早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说起 CPB 的黑管隔离啊，可以说是火了近十年了，依旧是底妆界的顶流。它不挑肤质，可以帮你打造出那种非常均匀通透的感觉，宛如天生好皮啊。而且长管隔离中呢，还添加了很多的养肤成分，有助于舒缓维稳抗氧化，让皮肤看起来 Q 弹饱满莹亮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同样37毫升的正装节目特惠，只要199元，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如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Pop Radio。

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